0: 对可以南那边来嘛巴山南那里还有那个马德里那边到也算来嘛还没有哪个家庭
1: 啊啊我的店里把你比试着给我了俺们说里把你比试着